0: 细胞组，
1: 快 ，Heal Duke，
0: 这个洞，细胞在里，在里 ，Duke，
2: 这边的洞。
3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